0: 他。
1: 你要企业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得你读话，没你有没有你呢？也不用我管他。Manuato.
2: 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